0: 哎，这是龙。
1: 二四九九零，这是
0: 龙。哦。
1: 二四九
0: 九零，
1: 下
0: 个车是。这辆车要开过香港的 Great Dodge Durango。
1: 二四九九零。
0: Yellow Delta Delta Golf 113.